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

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睡。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4S店。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高速公路方面情况，G6001高速南昌绕城高速罗文段 K32南昌东互通附近出现交通事故，占用了超车道，现场缓行。还有G6021杭昌高速德昌段井口互通往杭州方向出现车队拥堵，排队约2公里。以及G56杭瑞高速九瑞段 K510往湖北方向出现了事故，车站道单道缓行。南昌市的情况是，丰盛快速路北往南81互通至薛府大道事故加拥堵，车流量呢大概长了3公里，建议绕行九州高架。此外呢，尧舜路向湖实验小学南侧全封闭施工，机动车进行。金沙一路富山中大道至富山二路接着大道至迎富大道全封闭施工。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好的，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呢，全省晴天到多云，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早晨有雾，方向全省北风，风力2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3到4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的5月2号4点40分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鹰潭六个城市和上饶市东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大雾，请注意防范。南昌雾转晴，18度到29度，九江晴，17度到27度，景德镇晴，17度到28度，宜春雾转晴，17度到28度，萍乡雾转晴，18度到29度，新余雾转晴，18度到29度，吉安雾转晴，19度到29度，上饶雾转晴，17度到28度，鹰潭雾转晴，18度到29度，抚州雾转晴，19度到29度，赣州晴，20度到30度。进入五月了哈，早晚温差仍然比较明显，胃肠敏感的人群容易受凉不适，日常饮食呢要注意温和，少吃冰饮、冰水果、生冷瓜果。对此呢，江西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龄提醒各位，不要饥一顿饱一顿，要细嚼慢咽，帮助消化吸收，保护胃肠黏膜，减少患气胃病发作。

0: 去处，一零五四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一零五四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棺材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0: 睡。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从低速巡航到 ACC 自适应巡航，再到现在的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辅助驾驶的功能性都是在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么 L2 相较于 ACC 自适应巡航的升级点到底在哪里呢？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它能够在 ACC 巡航的基础之上，辅助用户来进行持续的纵向和横向的控制，帮助用户在日常或者是长途驾驶过程当中能够更安全舒适的到达目的地。而从用户侧来考虑，大量的用户呢确实会存在体验过 L2 级别智能巡航系统之后认可它的价值，认为非常有科技感，并且能够帮助自己缓解一定的驾驶疲劳，增强了行车安全性。这也是 L2 级智能巡航系统自诞生以来能够取得快速发展的核心原因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4: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陈怀杰。
5: 闻道长安似一齐，百年世事不生悲。王侯地宅皆新主，文武衣冠亦稀时。直北关山金谷镇，征西车马与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4: 秋兴八首·其四，继前章未写所闻，是三望精华。首联言听说长安政局变幻一如棋局，今非昔比，即以我生平亲见亲闻而言，已有无尽的悲哀。首联成四一齐，书世事沧桑之感。三联写唐王室不图内忧，且多外患，北有回歌，西患吐蕃。古人认为鱼龙以秋为业，蛰伏于渊，像诗人之长困秋江，背极寂寞，回首往昔三载长安，亲眼所见故国之盛衰，不能不旧梦重温意。故国平居有所思，是诗中第二关钮，题切以下四章。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银行中银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银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情况，G6001乐温段进贤西附近第三车道占用，目前是缓行。目前江西省高速公路整体基本正常。南昌市区，目前呢，南昌市区呢整体通行正常。

0: 决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背景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我的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6: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好，各位家人们，五一去哪玩呢？听我的哈，去咱们江西文旅博览会。五月一号到四号，在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八万平米超大展区，文化、科技、美食、文创全安排上。江西呢，十一地市文旅军阀、一带一路国际馆、春晚、铜管机器人、AI 眼镜都在这里亲自打卡美食，一站式搞定。重点来了，咱们的票价值。

需要九块九，从9697购买，还能送您蓝宝鞋、音港、冰箱贴，回复关键词五一数字中文都可以直接购票。进群呢，还能有展逛攻略，绝对超值。咱们都知道呢，提到新疆，您就向往着雪山、冰湖、出行草原。2026年的春天，江西文广播邀您一起来一场初见初春新疆好时光的限定之旅。五月的赛里木湖是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给您安排上专属的旅拍，让您成为风景的主角。想想吧，在那拉提草原喝下午茶，去天山花海看浪漫的花开，沉浸式打卡独子山、大崖谷、天山天池，一路风光简直是绝绝死。关键是呢，全程陆地头等舱，高级酒店住得舒服，还有地道新疆美食吃个不停。5月14号、26号两班团期，3699元每人起，名额有限，想了解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北疆获得行程。

0: 摔。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3: No。
2: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
5: 北有 China 瓷器，
6: 南有客家之乡，
5: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7: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